人哦，唱如今爱听。我铺里还我的如是金红色，啊我到一里求的那阵子解毒好，勇气的是把那不念，只有到不念把那全部念，那有苦不不也别想，第一当有苦不如今的苦是江苏。胖胖儿母你一样，我就是我就是出门出街，心里有孙南青山路的头路，一锅母的就是就是就锅母的锅锅，12锅母的汉体的汉素，我这全帮家七帮家我都都哭不了，胖我的把哥们家跟那胖胖孙丹把就光光马就。谁都擦你乌龙个的我都那个安达我的美罗卡家娘哦妈都你